0: Und jetzt nochmal vom Hallo Werner Clan featuring Sensational Tono.
1: Mit Tepe.
2: Tono no. 今の陸地上平郡の西の半分です。